浓缩的花，就会从他看眼中，这是清晨五点钟，一耳目天冲钥匙孔一转动，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还附给你的敏感带在拓印，仿佛